0: 世界而去。
1: 所以圣经当中说，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。这边有一这样的事儿，有
0: 应当敬重，能按照上帝的旨意在你们中间督导你们、督责你们、教导你们、引领你们的上帝的仆人。
2: 在我们的身边，求你在你身边，我们也能够坚守。

这个圣经的教导，或者上帝的存在，上帝的信实和慈爱，不完全这样。当我们越发去看上帝的话的时候，当我们越发去思想，上帝的话的时候，